asase nyinaa reto kɔnkɔn wɔrebɔ wɔ sɛm awuradeɛ soro abɔfo wo reto kɔnkɔn